0: 我知道你的模式从一点点做到十二点。
1: 我不认真的。
0: 我老师，你模式从一点点做。
1: 对，毕竟是用这台，用这台开。
2: Copy running.